韩德尔的查恩多斯赞美歌是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的。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在英格兰没有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的歌手和乐团，而当时他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的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和男低音邦尼，带来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的三首作品。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各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单簧管演奏家加拉文诺斯联同竖琴演奏家莱纳斯合作送上三首幻想小品，作品编号73系舒曼嘅创作。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由零开始节目，转头翻嚟，我会为你带嚟布拉姆斯嘅歌曲，出自编号105里面嘅第四首《在教堂墓地》，我哋将会欣赏到有女中音力克特为我哋演唱，而弹钢琴嘅就系布沙加域治。

0: The Barbican Piano Trio performed Edward Lalo's Piano Trio No. 2 in B minor. 巴比肯鋼琴三重奏剛剛演奏了拉羅的B小調第二鋼琴三重奏. Coming up in the second hour, I'll bring you Gottfried Conradi's Lute Suite in C major and Dvorak's Piano Trio No. 2 in G minor, Opus 26.
1: 6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嘅得主。6月11号星期四夜晚8点，诚邀你亲身嚟到香港电台1号6播室，见证呢6首世界首演。同场仲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韩德尔嘅查恩多斯赞美歌系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嘅。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喺英格兰冇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嘅歌手同埋乐团，而当时佢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嘅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同埋男低音邦尼，带嚟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嘅3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也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日讲的是 Modified Strophic Form 修改反复形式。

上集提过黎智诗歌，而且诗节之间高度统一嘅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今集就讲下提及过嘅修改反复形式 modified strophic form。最擅长活用反复形式嘅系歌曲之王舒伯特，其实佢亦经常用到修改反复形式。而家听紧佢《冬之旅》入面嘅 Der Lindenbaum 菩提树，就系呢种形式写成，由男中音费萨迪斯高同钢琴家谢拿摩亚演出。

东斯论文本来自诗人威尔咸梅勒，24首诗表达的是一个失恋的人在冬天重温失败夏日恋情的回忆。而菩提树这首诗就讲他回忆自己躺在菩提树下梦见自己的爱人。修改反复形式，以大调为第一节代表夏日恋情，小调的第二节强调寒冬刺骨，第三节再将小调稍作改动，以宣告一般的旋律预告寒风凛冽。到了回去大调同原本旋律的第四节已经是诡异多于安慰，好像召唤他回去休息，但亦或者是死亡的召唤。音乐在这里是对诗歌的细腻演绎，展示了舒伯特如何透过音乐传达意义，深化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和体验。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欢迎你收听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咧拣嚟咗一首法国作品，作曲家咧几乎俾人遗忘啦，佢个名叫做拉汤贝尔，佢在生嘅时候咧亦都系一位顶尖嘅管风琴手嚟噶。而我哋今日会听嘅咧系一首旋律高贵动人嘅大提琴作品，标题叫做《充满感情的行板》，阵间会交俾贝德兰拉奏，伴奏嘅系钢琴家阿姆耶，然后会有一首苏联作品嘅系卡巴赖夫斯基嘅《哥拉布尼翁序曲》。哥拉布尼翁本身是歌劇，是卡巴赖夫斯基在西方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之一。这出歌劇是由一本法国小说取材，主角哥拉布尼翁是16世纪的雕刻家，而歌劇的序曲充满了朝气又有辛辣的切分音，反映了主角机智不畏强权的性格。不过我们听这些法国和苏联作品之前，先欣赏一首西班牙音乐，是阿尔巴尼斯的《格拉纳达森伯拉舞曲》，作品97第四首。作品原本是钢琴曲，有西班牙安达鲁西亚风格，音乐在大小调之间转换，所以情绪就比较难捉摸了。现在听下吉他演奏家尼斯克弹奏。

0: 在这首音乐里面可以想象到卡巴赖夫斯基的歌剧《哥拉布尼翁》里面的主角应该是相当顽皮的人物。刚才我们听过歌剧的序曲相当色彩缤纷，刚才就由比利尼俄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
1: First on today's program, we heard Wolfgang Liszt, the guitarist, playing Isaac Albanese's Zambra Granadina, Opus 97, No. 4. The second performance was by the cellist Emmanuel Bertrand, playing Fernand de la Tombelle's Andante Espressivo.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ianist Pascal Amoyel. The third work was Dmitri Kabalevsky's Overture to Kolas Brenyo.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ikhail Plednev.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有一些法国作品想和你欣赏的，其中有钢琴的作品，就是夏布里耶的如画小品。二十世纪作曲家普朗克曾经说，一套如歌小品对于法国音乐的重要性比得上德布西的前奏曲。我们稍后听下这套曲集里面的第五和第六首，第五首标题叫做《树林里》，预示了后来的法国印象主义风格，音乐的轮廓朦胧，也都有个顽固低音不断重复的。之后的第六首叫做《摩尔风舞曲》，有着流行的异国情调，但是同时都相当优雅，稍后就由钢琴家邱伊特弹奏了。跟着有德布西的名作大海，这套作品是三幅交响素描，我们会听的就是第三段风与海的对话，这里也是全套作品的高潮，可以由音乐想象海上天色昏暗，巨浪翻腾，就算在平静一些的时刻都仍然带着不祥的气氛。稍后我们听这些法国作品之前，会先听到巴克的圣咏《耶稣从天上降临》，这段圣咏是由第137号清唱剧取材的。现在就交给加利亚拉奏一件古乐器，就是高音大提琴，它会联同普切内拉乐团演出的。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is here on Radio 4.
1: 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2: 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0: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

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有乐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嚟到6月1日啦，我哋翻到去1804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04年嘅今日，作曲家葛令卡出世。我哋欣赏过有佢嘅 D 小调悲歌三重奏、莫斯科拉赫曼尼诺夫三重奏演出过。
1: The Moscow Rachmaninoff Trio just played for us Glinka's Trio Pathetique in D minor.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场。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龙山隧道往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花园道下行近下亚利北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科达中心。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塘尾道往深水埗方向近旺角道车多，龙尾乃路神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园路车多，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御苑。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青衣消防局行车缓慢，龙尾青衣南桥。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深涌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六月一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Kathy, 你好。
2: 上个星期咧，我就揾嚟咗而家住喺加拿大嘅华裔作曲家啦，阿黄安伦老师嚟倾下偈嘅。咁因为咧，佢今个星期咧喺香港咧都几多嘅演出。咁寻晚八点钟啦，但喺大会堂音乐厅啦，就有属于香港圣乐团嘅70周年嘅音乐会系列啦。咁就委约创作咗佢嘅一首嘅作品去到演出啦。咁 Oliver 去到睇嘅嗱，音乐会嘅名称叫做《海顿与黄安伦》咁。好清楚啦，咁但系除此以外咧，都仲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嘅。不如先交俾你同我哋大约讲下音乐会系点样玩法啦。
4: 诶，好啊，其实顾名思义咧，佢系70周年嘅音乐会啦，咁所以咧佢嘅主题或者系曲目同埋演出者咧，都系尽量同呢个主题相关嘅。
2: 嗯，
4: 咁就首先开始咧，就由两首黄永熙博士嘅作品，我哋都知道佢系首席指挥圣乐团咗好多年咁样。咁所以呢两首作品咧，就拣出嚟咧，可以纪念下佢啦。咁有意思嘅就系怀念曲同埋阳关三叠呢两首咧。长刊就写系阮妙芬教授 Nancy 去唱嘅，但系咧出场嘅时候咧，陈永华就宣布咧，佢哋有临时嘅改动。就將《陽關三疊》呢首咧，就交俾一位神秘嘅嘉賓去主唱咁樣，咁結果咧，原來係前中大嘅校長段崇智。
2: 嗱，我知道咧，揾阿段校長嚟咧，就唔係因為佢個社會地位，而佢其實同合唱團亦都有好有淵源、哦。
4: 係啊，首先佢係1967年入團嘅團員嚟嘅。咁當佢話自己1967年加入咧，全場都哇然一聲。咁當時佢話佢讀中四嗰陣時，
2: 哇！
4: 咁所以咧，佢直接同阿黃永熙博士合作過嘅。
2: 哦，
4: 咁唔單止合作，原來佢後來講俾我哋聽，遠親嚟嘅。
2: 點樣遠法？即係疏堂嘅，唔知又表親嘅，又唔知點點點嗰啲啊？
4: 系啦，类似系咁啦。咁啊，陈永华就同大家讲，佢话佢讲咗一次，佢都唔记得，所以咧等阿段校长自己讲。咁佢讲完，我哋都唔会记得噶啦。
2: 系。
4: 咁所以咧系好有意思。

0: 所以咧講起上嚟咧，大家即係當佢唱呢首根據王維嘅唐詩咧，係好有感覺嘅。雖然佢係通過 microphone 嚟唱，咁後來我都有同佢講啦，佢唔知點解佢哋要 microphone， 佢寧願都唔用麥唱嘅咁樣。但係咧，佢嘅音樂感好強。咁真係好難得佢能夠開金口唱俾我哋聽。
1: 段校長咧就我就好少喺音樂會嘅場合嗰度就聽佢開金口，似乎應該都幾令人哋珍惜個機會同埋懷念演出。
0: 絕對是啊，咁佢講完佢嘅淵源咧，就輪到黃安倫嘅淵源啦。
1: 啊，
0: 咁黃安倫就更加誇張，咁佢上台解釋俾大家聽咧，原來佢嘅爸爸黃飛立教授咧，同阿黃永熙係一齊1934年喺上海唱呢個當時嘅中華聖樂團嘅。咁啊，佢睇到一張相，咁啊，見到兩個好年輕嘅靚仔企埋一齊。點知佢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就話佢太太當時都見到嗰張相，就話呢個企喺黃永熙博士隔離嗰個另一個年輕人咧，就係佢爸爸，
1: 即係未來外父。
0: 冇錯啦，所以咧呢啲係好難得嘅經歷，佢講俾大家聽。所以咧接落嚟嗰首《以賽亞的景緻》咧，真係好有特別嘅感覺嘅，由呢位同聖樂團咁有淵源嘅作曲家遠道。即係飛嚟香港去演出呢首世界嘅首件，係好有意思嘅。
1: 黃安倫老師咧，佢咧喺作呢一個嘅聖樂曲啦，尤其是聲樂上面咧，係非常之有心得嘅。嗰啲旋律亦都好好聽嘅。佢創作一首咁宏大嘅作品，成半個幾鐘頭，亦都係討論到好多和平啊，或者係愛嘅主題嘅時候，我可以想像到嗰種音樂嘅戲劇效果同埋嗰個張力，應該都會好不得了。
0: 冇錯，戲劇同埋張力就正正係你所講嘅，完全成首曲大概成25多分鐘咧，就分四個部分咧係唱出嘅。咁就佢使用嘅配器咧相當強悍嘅，一開始就係一個低音大鼓啊，或者係呢個 cymbals 一齊查出嚟。咁所以係好，正如個歌名嗰個警示啊，係好有嗰種味道喺度。咁當佢呢個作品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奏出個主題嘅啦，係而呢個主題咧係貫穿住成首四個不間斷嘅樂章嘅過程嘅。同埋咧，佢四個樂章咁長嘅作品，全部係根據以賽亞書裏面嘅經文嘅。咁就有好多段咧，其實大家都熟悉嘅。譬如我哋聽尼賽亞咁多年咧，都聽過 For until us a child is born 嗰段都有用咗係，但係用普通話唱嘅。咁所以咧係好特別嘅感覺嘅，大家聽落去都。
1: 好多時候咧睇呢啲咁嘅重分量嘅神劇啦，好多時候咧觀眾咧就要跟住個歌詞走啊，因為睇下個劇情發展到去邊度啊嘛，咁咪好忙碌咯。
0: 冇錯，咁呢樣嘢咧就尋晚嗰個演出咧係一個我可以話一個突破嚟嘅。我哋香港咁多年睇字幕咧，一係就喺個大屏幕嗰度。伸延落嚟去睇，或者系两边摆个电视仔喺度睇。寻晚咧乜都唔使做，就直情喺大会堂，即系平时合唱几位后边嗰度升咗上去嗰度咧，嗰个木板嗰度咧，就咁喺嗰度打出嚟。
1: 哇！
0: 咁而且系打得好靓嘅，咁而且个空间够大咧，就譬如后来海顿嗰首用拉丁文唱咧，佢系拉丁文、中文、英文三行字嘅一齐出嘅，
1: 唔得劫嘅。
0: 咁样咧，我冇错啦。我哋喺下边咧就睇得舒服，听得舒服，可以跟住啲歌词走。咁后来我听到咧，原来系圣乐团呢个音乐会经理唐展峰先生去设计嘅。而且由林户学校嗰啲旧生咧后边 operate 嘅。咁所以咧就大家成个过程咧就唔会话因为。又望下台，又望下字幕咁样咧，去分心，可以咧一拼咁样去睇咧，就非常之效果好嘅。
1: 喂，你又咁样、哦，大会堂开咗咁多十年，其实呢啲嘅做法，点解会今日我哋先至会见到嘅咧？呢啲好简单嘅啫。
0: 系啊，所以谂翻转头，可能香港圣乐团70周年呢个系个最大嘅亮点之一嚟嘅，就开启咗呢个新嘅字幕嘅，冇错啦。
1: 咁下半场咧？
0: 其實下半場全部是海頓的作品嚟嘅，咁所以因為呢個音樂會始終是用海頓嚟有呢個題目喺度啦。咁下半場開始咧就由小號手黃仲陽咧擔任呢個小號嘅獨奏，就演出好出名嘅海頓小號協奏曲。咁就出名嘅在於第三樂章啦，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2%。

韩德尔嘅《查恩多斯赞美歌》系为公爵查恩多斯去到创作嘅。根据1725年一位作家所写，喺英格兰冇任何一位贵族比查恩多斯公爵过得更加奢华。查恩多斯公爵拥有自己嘅歌手同埋乐团，而当时佢就聘请韩德尔为圣劳伦斯教堂创作圣乐作品。在年轻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科隆学院乐团在指挥家韦伦斯带领，联同四位的独唱家，包括女高音夏珊儿、男高音斯费斯、男高音高洛斯和男低音邦尼，带来查恩多斯赞美歌当中的3首作品。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事不宜迟，开始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音乐之父巴克的创作。听下他的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2。有请托尼蒂所带领的澳洲室乐团。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连，想为你送上几首非常之优美的短曲。我们由佛瑞的巴望舞曲开始，有请来自柏林爱乐的十二位大提琴好手。

0: 巴克的一首《羊儿安静吃草》，听过是马莲娜所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之前还有佛瑞的《巴望舞曲》，来自柏林爱乐的十二位大提琴好手的演奏。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拉赫曼尼诺夫来自他第二交响曲当中慢板乐章的一个终结部分。由阿舒坚纳西所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的演奏，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天講的是 Modified Strophic Form 修改反復形式。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来到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欣赏的场名叫《男人与女人与女人与男人》的音乐会。大提琴家格鲁美斯会联同钢琴家利姆带来一连串由 J.S. 巴克、奥亚巴克、利布曼、贝多芬、克拉拉舒曼和布拉姆斯的创作，同我哋以音乐探索男女之间嘅吸引、诱惑、情欲、渴望同埋爱情。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美国作曲家、钢琴家兼音乐理论家高维尔咧，就喺1897年出世噶。佢细个咧已经好中意音乐噶啦，咁后来咧就入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啊。咁喺当时咧，佢就开始创作好多实验嘅音乐啊。

之后咧，佢就以钢琴家嘅身份啦，巡回演出啦，推广自己嘅创作，亦都咧认识咗巴托啦、勋伯克啊、贝尔格等等出名嘅作曲家。咁佢嘅成就咧，喺当时嚟讲系引起非常之大嘅争议，亦都系好创新噶。例如喺钢琴演奏上面啦，佢会咧放一啲物件咧喺琴弦之间啦，又或者咧用手咧拨动琴弦去发音啊。当时就系好震撼啦，不过后来亦都成为咧二十世纪音乐创作好重要嘅技巧。咁而家睇翻转头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好正常嘅演奏啊。不过咧，喺1936年啊，因为同性恋嘅行为咧，佢就被判入狱15年。度过咗4年之后咧，可以假释啦。出狱之后咧，佢嘅创作风格大变啊，变得咧更似呢个新古典主义噶。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佢嘅诗歌与副格曲调啊，总共咧有18首噶，拣嚟嘅就系其中第10首啊。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送上高维尔嘅第十首诗歌与副格曲调。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布拉姆斯嘅女中音狂想曲作品53。呢一首作品啊，将会由指挥布特领导英国广播公司蓝星合唱团、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同埋女中音贝加一齐演出啦。作品的歌词就是出自歌德的诗《哈尔兹冬季之旅》，原来就是送给舒曼的女儿结婚礼物来的。学者一直都认为布拉姆斯对他的女儿是有意思的，不过你喜欢的女仔结婚，新郎就不是你。布拉姆斯不知道是否这样，将他种伤感的感情埋藏在这首诗里面。就这样看歌词，完全看不出是跟喜庆或者婚礼有关的。歌词就是关于厌世的灵魂寻找寄托摆脱困苦。

刚才欣赏过嘅咧，就系布拉姆斯嘅女中音狂想曲，作品53，由指挥布特领导英国广播公司蓝星合唱团，仲有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以及女中音歌唱家贝嘉一齐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德国作曲家汉舒咧系1926年出生啊，佢12岁咧就开始作曲噶啦。二次大战期间咧，曾经喺德国嘅军队服役，不过咧都做咗战俘，被关押咗一段时间。战后咧，佢就喺海德堡教堂音乐学院继续进修音乐。今日欣赏嘅就系佢创作嘅泰利文风格。就是1967年咧，为咗柏林爱乐乐团而创作嘅音乐嘅基调，就系来自巴洛克时期作曲家泰利文喺巴黎嘅时候所写嘅6首新四重奏组曲啊！一齐欣赏一下汉舒点样将自己嘅风格融入泰利文嘅作品入面啦～

艾巴克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绎过汉舒的泰利文风格。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迪拿路尔嘅《致圣上帝之母弥撒曲》。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其中嘅《信经》《圣哉经》同埋《羔羊经》。迪拿路尔咧大约生于1452年啦，系文艺复兴时期嘅作曲家同埋歌唱家嚟噶。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系1922年出世嘅德裔美国作曲家霍斯咧，佢咧仲有弹琴，亦都有指挥噶。佢咧曾经喺寇蒂斯音乐学院学习啊，亦都咧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嗰度任教。曾经做过好多乐团嘅指挥啦，同埋音乐总监噶。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喺1946年创作嘅《随想曲》啦。佢当时只有24岁咋，咁已经咧系高索域斯基所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入面嗰度弹奏钢琴。咁作品咧就系写俾大提琴家皮亚迪戈斯基啊。呢一首作品亦都系纪念啦，指挥家高索域斯基各位喺1942年过身嘅太太噶。我哋欣赏一下大提琴家敬克同埋钢琴家恩信嘅演出。

大提琴家敬克和钢琴家恩顺送上过霍斯的《随想曲》，是1850年出世的法国作曲家卢兹尼，他也有指挥的，他的祖父就是里昂国家歌剧院里面吹奏小号的，他爸爸都在这个乐团演奏的，后来都成为指挥，他的女儿就是竖琴演奏家来的。卢兹尼曾经在巴黎音乐学院修读，他演奏的小提琴曾经获得二等奖，之后就在乐团拉奏小提琴，亦都成为指挥还有作曲。他最出名的作品一定是一直我们欣赏的埃及芭蕾舞作品12，是1875年首演。当时苏伊士运河启用了6年，法国和埃及关系亦都很好，作品不多不少都反映了作曲家对埃及文化的兴趣。而作品亦都曾经在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第二幕演出的时候有演奏过的，可见这首作品是几受欢迎。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莱特咧，佢喺罗马出世噶，后来就去咗英国。佢爸爸咧系意大利歌剧嘅发烧友嚟噶，仲写过咧贝尼尼嘅传记添，亦都识吹长笛噶。咁佢妈妈咧就拉奏小提琴同埋中提琴，仲弹琴啊。咁啊，佢同牛之尼一样啊，细个咧就以音乐为伴噶。咁啊，相信先天又加上后天啦，佢大约9岁嘅时候咧就开始作曲噶啦。今日欣赏莱特嘅《莲叶与草蜢》咧，就1972年创作嘅。作曲家话咧，有一日黄昏，佢喺独木舟上面睇到咧有一块好大嘅莲叶浮起，上面有一只草蜢啊。咁作品就系咁样嚟噶啦。我哋听下钢琴家史陀嘅演出。

钢琴家史托送上过系莱特嘅《莲叶与草蜢》。节目嚟到最后咧，我哋欣赏嘅会系文艺复兴时期嘅舞曲啊，《伊斯坦比塔姆快乐的开始》。有请奥森马古乐团。

奥森马古乐团送上过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舞曲《伊斯坦比塔舞快乐的开始》。多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烈万钧，不容错过。

在啱啱呢首作品入面咧，担任独奏嘅系吹奏长笛嘅巴活，同埋吹奏单簧管嘅保罗美亚。佢哋联同基高贝格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演奏咗单支嘅降 B 大调交响复协奏曲作品41。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啊，我系马莹莹。之前我们也欣赏到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演唱庞布娜的歌剧《特修斯与阿里安娜》里面的咏叹调《仰望天堂》，一起演出的还有马康领导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也都听到竖琴演奏家梅斯特弹奏德布西的《浪漫圆舞曲》。咁阵间我哋会听一下阿比兹嘅歌曲嘅，叫做《Nature Boy》。咁拣嚟呢一个咧系霍罗斯特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大提琴家泰迪恩，仲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亨利森。咁之后咧，仲会欣赏到钢琴家培瑞亚尼斯弹奏法雅嘅《贝提卡幻想曲》。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下一首传统客家筝曲，叫做《翡翠灯潭》啊，系由何宝全整理同埋演奏㗎。

欣赏到呢一首长笛奏鸣曲，是法国作曲家普朗克所写的。刚才呢就由长笛演奏家贝沙利联同钢琴家包提金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都听过巴格尼尼原本写给小提琴独奏的 C 大调第十一首随想曲，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联同钢琴家卡年路合奏的，亦都欣赏到女低音使徒之吻联同加迪纳领导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巴克的第54号清唱剧里面的咏叹调抵抗罪愆。阵间我们会欣赏贝多芬的失乐作品，是他的降 E 大调第十二首弦乐四重奏作品127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出的。最后呢还会听下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华近纳的威森东克歌曲其中的两首天使和暂住，一起演出的是加伯纳指挥的爱乐乐团。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圣桑的一首钢琴作品，是他的马祖卡舞曲编号66第三首，交给夏马由弹奏。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嘅系阿尔巴尼斯嘅草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莲莹。之前咧，我哋亦都欣赏到另一位钢琴家列申科弹奏利域斯基嘅爱情圆舞曲作品。

品儀，亦都聽到女高音比奧聯同蘇法帶領的會館古樂團演出聖桑的狂喜。接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到为华帝嘅歌剧《法尼斯》当中嘅咏叹调，我觉得自己的血都结成冰，演出嘅系大提琴家霍格拉，仲有梅勒带领嘅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会听下贝多芬嘅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里面相连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演出嘅咧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同埋佢带领嘅马勒室乐团。不过呢，我们现在先听下王次恒用低音笛来吹奏他自己改编的古曲，叫做《霓裳曲》。

啱啱欣赏到的是巴克的作品，是他的第四法国组曲编号 BWV815， 由朱晓梅在钢琴上面弹奏的。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亦都听过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33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奏，还欣赏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南国玫瑰圆舞曲作品388，这个是勋伯克改编的版本，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下一位俄罗斯作曲家叫做鲁德涅夫所写的《鲁段树》，由吉他演奏家古里高娃弹奏的，亦都听下钢琴家亚夫迪娃演奏肖邦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49。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柴可夫斯基的歌曲，叫做《在舞会的喧闹中》作品38第三首，交给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还有钢琴家罗斯卓波维善。

听到嘅系广东音乐《卧马遥岭》啊，呢个版本咧系阮士春二席，亦都系由佢弹奏阮咸演出嘅咧，仲有拉奏夜壶嘅余其慧。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啊，我系马盈盈。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巴克嘅第一至到第七首二部创意曲，呢个版本由小提琴家恩顺联同中提琴家赖山诺夫合奏嘅。之后咧，亦都听到比奥斯达指挥罗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嘅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亦都有钢琴家朗朗啊弹奏王安伦改编嘅作品，叫做《对花》，原本系河北省民歌嚟嘅。阵间我哋会听到 CPE 巴克嘅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嘅系阿尔斯达德，一齐演出嘅仲有高恩指挥嘅大天使古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佛瑞一首好有名嘅《西西里舞曲》啊，出自佩利亚与梅丽桑德。我哋会听到嘅咧系罗比亚改编嘅版本啊，由管风琴演奏家力提弹奏。

流浪者三重奏为我们带来了亚伦斯基的作品，就是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三重奏作品32里面第一个乐章。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女高音辛普森演唱莫扎特的《忏悔者的庄严晚祷》当中一段赞美上主，编号 K321， 一起演出的还有罗伯特金和他的合奏团，亦都欣赏到钢琴家费沙弹奏韩德尔的《E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HWV430。阵间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第九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嘅，不过拣嚟呢一个咧系李斯特改编嘅版本，会由马蒂诺夫以古钢琴弹奏。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理查史特劳斯嘅艺术歌曲，叫做《解脱》啊，作品39第4首，交俾男高音考夫曼，仲有钢琴家杜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我哋啱啱欣赏过高克创作嘅第一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个乐章，负责单簧管独奏嘅系哥连斯联同演出，仲有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接住落嚟由零开始，将会为你送上 J.S. 巴克嘅作品，系佢为无伴奏小提琴而写嘅 B 小调第一组曲 BWV 1002里面嘅萨拉班德舞曲。马上为我哋演奏嘅系小提琴家卡弗确斯。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